0: 上完车我们就要，那你是先，你可以先里面之类的，那我先到这边。
1: 客人开始的方式，车门中间允许按钮下压车往内推，车门中间的允许按钮下压车往内推。
2: 我又撞到头了，金平，你有没有撞到头？
3: 没有。
2: 好，
3: 好了，这是我的问题。
2: 那只有我不够，只有我不够矮，
4: 完全没感觉。
2: 只有我是，只有我身高。
4: 有人对我发起对
5: 战。那要老人坐
4: 车上。
5: 对，你的年轻的人，
2: 没关系啊，坐。
5: 基本那个三十四，基本那个三十四岁坐。
2: 没有，
0: 往那边走一点。
2: 身高不够。
6: 那你们站这里。
0: 我坐这里啊。
7: 坐右脚上啊。哎，坐右脚，坐右脚。
2: 你有胖。
7: 坐右脚跟坐你的左脚。不要坐我的左脚。
6: 那脚伸起来一点。
0: 我站在这里会挤到你的。
8: Playing recent live stream from Zwolle.